0: 用家乐福啊、沃尔玛呀，对吧？大润发那种大超市里面去推着购物车买着，可有感觉了。每一个看一看，你反正也看不懂，还要看配料表是多少，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嗯，就很有那个乐趣。
1: 对，那个时候配料表看不懂的，应该就是看一下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对吧？
0: 就假装要看一下啊，这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对吧？虽然也看不懂，但你很有乐趣啊，是不是这个概念？嗯、然后结账的时候把信用卡给他，然后这个输个密码什么的，然后你拿走。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汉中门，我唯一一个大超市要去，就是凤凰西街对面那个，就你家过来会经过，嗯，那个地方最早还有一个房子叫西祠堂巷。就十几个平方、二十个平方那种。
1: 哦，那边也有个叫西祠堂巷的地方啊。
0: 就那个公寓叫西祠堂巷。
1: 啊，
0: 然后那下面有一个大润发还是叫沃尔玛，我忘记了，还是家乐福的，反正我不记得，反正个大超市。
1: 嗯。
0: 然后我就要去完以后买的东西不是很重吗？嗯。我还叫过一个摩托车在门口。
1: 摩托车。
0: 对，
1: 哦、
0: 我说5块钱把我送到。
1: 我现在就知道啊，在环宇城对面是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华润蔬果的哈。
0: 啊，那个是后来了，
1: 后来了，
0: 后来了，后来了。嗯，这个那个你那个是在路口的转角那个地方的一个华润蔬果，对吧？
1: 对，就是跟环宇城斜对面的，
0: 对，斜角的，对吧？
1: 对，斜角。
0: 对，我说的是在汉中路上面。
1: 汉中路上面、
0: 其实你每天你家开车过来是会经过的。
1: 好的，现在真的是毛也没有，
0: 没有了，现在那个也已经没有了。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好有乐趣的，买了拎不动，管摩托小哥说快5块钱给我送过去，呜就到了。
1: 哎呦。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

0: 网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荔枝宠物家
1: 集合啦，盟友们，
0: 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可以在全网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荔枝就是甜甜糯糯的荔枝，宠物家家就是家庭的家，希望所有的萌孩子们毛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家啊，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在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小红书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企业微信号全网都来关注荔枝宠物家。
0: 没错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在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的一些展示哈。最近呢大家可能会刷到我们一些直播哈，我们是紧随南京领养日线下活动的步伐去到现场，看到这些呢曾经有过一些流浪经历的毛孩子们哈，然后在现场呢处于一个呢待领养的状态哈。现场呢也会有呢很多的志愿者，包括呢救助人在现场呢去分享他们的一些故事哈。今天呢我们要连线到的这位嘉宾依旧是南京领养日的主理人，他叫凯迪。
1: 对，他最近呢就是在领养日现场拍了一段视频，在抖音上特别火，刚刚那个
0: 对
1: 李欣还跟我分享了一下哈。
0: 是的，说现在总的流浪
2: 含胸低头，然后就是那种眼神往上看，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所以你不摸我了。然后我就在旁边就立马拿起手机，我在想这狗的眼神完全打动到我了，我就在想来个人摸摸它吧。然后看了半天没有人摸它，然后我就在想算了我去吧，然后我就绕过去对，我就绕过去，然后就蹲下来，因为狗狗它可能会觉得很高嘛，人很高，然后我就蹲下来，然后用我跟它平视的这个角度然后去摸摸它，然后去跟它沟通，跟它讲其实你好好看，自信一点，就是这种感受。因为我知道就是共情能力强的网友能感受得到，因为底下评论真的有很多人在评论说哎，我想到了我初入职场的时候，想到了我初步到一个陌生环境里，然后
0: 爱他们更重要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一个状态，对吧？被看见很重要。
1: 就是因为正好凯迪拍了这个视频大家都看到了，对，所以就很多人愿意去领养他，但是还有很多 的
0: 没被看到，
1: 没有被看到的，所以我们就要希望通过像领养日这样的活动，
0: 对，
1: 让他们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
0: 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从最开始的第一届开始做啊，坚持到了150多届了哈。作为南京领养日的主理人，你的工作的状态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领养日活动的现场来说呢，你是要调度一些东西的，同时现场呢还有很多志愿者，他也要投入到这个里面去，而且大家都是零薪酬的，全部都是在靠爱发电。所以你跟我们来讲，大概讲一讲吧，就整体的一个工作内容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工作内容其实一开始工作内容很多，然后人也比较少，但是呢慢慢降下来，因为我们现在领养日有十几个核心志愿者嘛，每个人分工下来其实也都有条不紊的每一场活动在进行。工作有哪些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媒体平台在宣传，因为我们最终的一直从一开始到现在的理念就是领养大于购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哪怕你现在不能领养，但是我们希望你有这个意识，可能未来的某一天你能养宠物的时候，你第一潜意识里蹦出来的一个想法就是领养代替购买，所以我们把

0: 就是我们线下的话，就是线下这一块看的比较重，所以我们在各个平台都有。那么既然是一旦有这个平台，那就要有相应的志愿者在负责相应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的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核心还是线下。那么线下的话，就是跟商场的一个沟通选址，然后每场活动的一个招募， 就像我们办相亲平台是一样的，然后招募来男生招募来女生，对吧？那我们同样的是招募来想领养的人，招募来想给流浪动物送养的人，然后就会把这些人攒到一起，然后每场活动再进行相应的简单的一个记录，然后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么一个概念。对，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渠道，就是以我们的志愿者有很多的志愿者号码符号，然后会 增加南京的很多想给流浪动物报名的这些人的伤害，他不至于小动物会觉得你是不是要伤害我，我要咬你一下，对吧？然后有一次他就抓了他的毛，然后很重，然后把我们家狗抓得很痛，然后我把那个小朋友的手拿过来啪打了一下，打了一下手心，然后小朋友立马就哭了。但是从此以后，小朋友知道不可以这样抓狗毛，所以他就非常清晰的知道我要跟小动物要有一个安全的距离，有个安全的界限，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嗯嗯嗯嗯嗯。
1: 也就是说呢，那个可能小朋友嘛，人类幼崽嘛，他对于手上的轻重啊怎么样去互动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这个时候需要家长在旁边去引导，
2: 跟他讲完之后他就能够知道了，我以后不能这样子去抓他啊，我应该轻轻的抚摸他。
1: 是，
2: 其实这个小孩子就是家长对他的一种教育嘛，对他的一种教导，告诉他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他就不会再这样做了。
1: 我发现哦，你发的照片真的都很有爱，有一张钱宝可能还小呢，
0: 然后旁边是躺了一只奶牛喵，那只奶牛喵也还小呢。啊，那只是我从楼下捡的，就是去他带他去遛弯的时候看见一只小奶牛猫，我就直接，他也是他第一次跟我一起见证了妈妈从路边随便捡猫回家这么一个过程，他也很疑惑，然后直到给他洗澡，他一直在看着，他就他就这个时候还不会说话嘛，然后来看到照片的时候，他说这个小猫为什么在我身边？我说因为它是你跟我一起捡到的这个猫，然后它也很喜欢你，真的小猫真的，它非常有感恩的心，就是我有这种感觉，它对，所以我们家很多小动物，但是就这只小猫是愿意跟小朋友一起相处的。其实养过宠物的知道，小动物很少会跟小朋友一起相处，就它会跟小朋友有点距离感，它不会敢近距离的那么近的。但是这只猫它很喜欢粘的小朋友睡觉，然后后来也是找到了很好的领养人， 城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城市没有那么多猫狗报名的，最多就40只、50只、50只、60只，南京框200多只，真的就是可能南京的爱心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他们能看到街上的流浪猫流浪狗真的是太多了，所以他们就一直救。
1: 嗯，
0: 然后就对，所以这点来说对于流浪动物可能也是好事儿，因为被帮助的数量多嘛，对吧？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压力真的很大的，因为我们每个星期，你就这么想，志愿者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工作的，一个星期就休息2天的时间，结果一天还要再付出在领养日上面，而且我们还没有任何的薪资给到他们，所以这方面来说，我对于志愿者来说是很心疼也很愧疚的。
1: 嗯，
0: 是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救助人他们可能怎么样报名都报名不上，尤其是一些散的那种救助人，比如说大学生啊，或者是上班的人，难道就得一只，他们对领养人的流程也不是非常的清楚，然后可能别人这已经报完名了，他可能还在摸索，哦，现在要报名了，一点他发现已经满了，所以这个呢也是让我有一点就是困惑，在最近考虑的这个问题，怎么样能让大部分人都能参与进来。
1: 嗯，
0: 对，
1: 嗯嗯嗯，挺不容易的啊。就是我在现场的时候呢，你像上一场的时候是在仙林120多只、再上一场的场地比较大一点是220多只、就是这个数量大家可能会想象不到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希望说能够让更多人嘛看到呢，这些毛孩子们是需要被大家去帮助的，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哈。当然了，对于南京领养日来说，对于每一位志愿者来说啊，也都希望说呢，看到这些小宝贝们能够走入到家庭当中。其实我听到凯迪说过一句话，其实在现场的领养的概率并不是说特别的大。
2: 嗯，
1: 其实这句话让我听起来挺扎心的。
2: 可能更多人他可能去现场看了，
1: 对，
2: 他可能也想说我能否领养，但是领养是有一定条件的，
1: 对，
2: 并且你要有时间可以去陪伴他们。
1: 嗯，
2: 可能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嗯嗯，所以呢，就是在这个。

0: 筛选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最终留下来的真的就是真爱粉了哈。所以今天连线到凯迪也是又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啊，就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网红的一些狗狗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未来的状态呀、也希望说呢我们未来在现场能够找到更多的爆款狗狗猫咪，然后能够呢
1: 让更多人看到，
0: 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领养日的这个平台，哪怕你不在南京、你可以看一看自己的城市是否有哈。更多的人呢可以加入到领养代替购买的这个行列当中来，也让我们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有成就感，
1: 让世界充满爱。
0: 对，一点也不夸张啊、真的是让世界充满爱。好了，那今天的这个连线呢也是到此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凯迪，
1: 谢谢
0: 我们后面
2: 谢谢大家
0: 我们后面呢希望在线下能够看得到你啊，也希望呢领养日能够越办越大。好
2: 好的，也希望荔枝四边能够经常过来给我们发视频，让更多的小宝贝被看见。
0: 当然好的，谢谢，拜拜。
1: 确实是，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去到现场，然后呢有更多人可以献出爱心，可以把这些毛孩子们领回家，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港湾，让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加惬意和美好，这也是我们的初心啊，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0: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领养的这个流程怎么会那么的繁琐哈、但其实你能理解的，如果说你在马路边或者在哪里救到了一只小猫小狗哈、你也希望说呢它未来的生活是好的，因为你付出了很多的爱心、责任、时间，对吧？你希望呢未来的领养人能够像你一样对待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流程确实是会有一点点繁琐，也会比较严格。我们也希望说呢更多的有爱心的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也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啊，全网都可以去搜索抖音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包括我们的企业微信大蓝鲸等等这些、
1: 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对吧？大家都可以去关注荔枝宠物家，荔枝甜甜糯糯的荔枝，宠物家，家是家庭的家啊、全网关注一下。那时间到这里也要结束今天荔枝宠物家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9091 400901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全息通信，低空感知，6G 解锁网络新技能，
4: 电话带来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
3: 空天地海全域覆盖，不断拓展应用边界， 6G 打开未来想象空间，
4: 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
3: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 6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

0: 好，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聚焦第六代移动通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 G。十五规划将六 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
1: 谢谢。
0: 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

0: 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1: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0: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2: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就一定通过传输以后，我们能把它恢复，再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0: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 6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2: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它能够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这它能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给我们做一杯，给我们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0: 15期间我们对于 6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2: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 6G 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呢，来进行研究。

0: 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啊，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
0: 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0: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绩了。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2G以后，2G 追赶3G并跑，4G 我们就开始领先了。那么这种领先的话呢，它实际上来从大的架构上来看，我们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什么叫倒三角形？我们在制造领域上确实做，在制造和应用领域做得很好。那么越往下走，就是它越到了这个基础的部分，比方它的基础的零部件、元器件。芯片、软件、基础软件，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就是我们越往这个下走的话呢越差，就是基础理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用着人家这个西方的这个上世纪的来做的，实际上西方的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缺陷了。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能够去做的，就是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在基础理论上一定要有突破，对吧？在基础理论上突破，我们才不至于受制于人。

0: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为我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以实现1:1精准照护。今年杭州加快研发服务于养老照护的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2: 这款手臂是可以根据气压的充气程度来决定它的刚度的，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它会瞬间把气压降低，防止碰撞。两条6自由度的手臂，11自由度拧条手，我们可以实现日常中绝大部分的生活需要。
1: 机器人的头顶还装上了高精度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日常巡查时可实时感知并判断老人的肢体状态，一旦发现摔倒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让老人们得到更细致、更稳定的照料。
0: 其实不光是在杭州，在很多地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都有很多应用。很多人都说机器人现在越来越像表演了，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现实应用也很重要。如果让您来评价一下从表演到干活的这个真实水平，您愿意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它？
3: 是这样，这个近年来人形机器人技术取得了较大幅度的进步，至少我们大家关注的能够看到，已经从实验室的短时的能力展现，到了一个长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它的能力。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表演，一个是干活。我觉得这两个词啊，表现出两种情绪和两种期望。第一个呢，要想能干活，人对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值是蛮高的，但老说他表演呢，就有点失望的情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但是呢，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就是那种干活和那种高级的能力，这条的追溯路线还在变化过程中，所以在保持之前还要有创新才能做下去。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优势呢，还是要真的像您说的要注意保持。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人形机器人的基础部件，这些方面和产业的这种供给能力，确实是在国际上有非常的优势。我们既成本比较低廉，然后响应又比较快，然后好像从全世界角度，从产业链的供给角度，离不开我们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能力。这个能力是真的像您讲的要保持住，对我们产业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刚才您也说从表演到干活呢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您觉得在这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哪个？
3: 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脑操作运动能力这方面，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能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就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人的能力了。在这种运动的这种小脑的运动能力的控制方面，但是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人认知环境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大脑这方面。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也担忧，如果全靠数据驱动，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知识的可解释性、响应的实时性，还有一些

0: 端侧运行的功耗的可持续性都有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
1: 嗯，
0: 所以要是用直白的话说或者白话来说，就是大脑的决策和认知能力这个方面的挑战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就是从技术方面，那大家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迟早能解决，我们往产业去想嘛。其实产业后边的事儿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训练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单机去做的，那就别讲这个是不是异构型的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类型会很多嘛。
1: 嗯，
0: 即使是原型机器人，尺寸也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动力学参数也不一样，是吧？那这个东西训练起来怎么能让一脑实现多机，这是一个非，这个就是人类生物和非人类生物的这种共享，就人机交互也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其实就即使不是老年人，就是我们生活的陪伴家庭也可能需要，但人总是要走向美好社会嘛。
1: 嗯，
0: 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1: 嗯，其实我们在科研领域经常说，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关键点和难点上面。其实回到我们的具身智能，回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应用领域，我们应该做哪些努力？
0: 你比如说我们未来在制造领域里头也会从我们现在生产率足够高，绿色生产的水平也足够高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也是个性化的。
1: 嗯，
0: 对吧，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的拉动角度去做。但是如果个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各个大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个时候的非结构化的特征就变得主要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嘛。

0: 户们身着连体水裤，手持特制竹刀，熟练地将一颗颗芡实果采摘入网。这里的芡实每亩产量达1500斤以上，目前基地平均每天采摘包头量在2000斤左右。
1: 像采摘上来的嫩包头，一斤能卖到8块以上；手剥割的嫩米，一斤能卖到120以上，都是固定客户，销路根本不愁的。
0: 芡实又名鸡头米，形似莲子，色如珍珠，药食兼用，具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被誉为水中人参。五星村的芡实种植基地不仅解决了部分荷塘荒废问题，还给村民提供了务工机会。收获期间，基地聘请了附近十多位村民参与采摘。
2: 我们从早上5点半下地去摘果子，一天嘛也能搞到170-180块钱。
0: 江堰区固高镇山鱼村的90亩芡实种植基地最近也迎来丰收。这里种植的芡实收获期长，每年可采9到10茬，效益可观。
3: 大户为了提升产品附加值，对采收上来的芡实进行初步的加工，每亩可以产出大约100斤的成品米，他每年的亩均收益都在3500元以上。
0: 据介绍，新鲜采收的芡实要经过机械去外皮、脱壳加工等多道工序，最终变成珠玉般莹润的奶白色果仁。由于品质优良，这里的芡实未出塘就已全部被苏州、扬州、淮安等地的客户预定。近年来，固高镇盘活水面资源，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芡实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销售，小小芡实让水里捞金的增收致富路越走越宽。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4: 农民伯伯不

0: 白玉县呢，它是位于泗洪县石集乡的宿迁市韩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的一个螃蟹新品种。那听名字你就知道了，顾名思义，白玉蟹它肯定是很白的，白的像玉一样，是吧？除了白呢，还很透，而且呢，吃在嘴里是甜丝丝的啊。它的甲壳是呈半透明状的，煮熟之后会不会红呢？不会，它甲壳依然是白色的。那吃起来呢，比普通的螃蟹更鲜更甜，而且壳是非常薄的。那么作为水产圈的新晋稀缺品种，白玉蟹凭借它如玉的颜值和鲜甜回甘的口感，被食客冠以是螃蟹当中的爱马仕的称号。而这份上乘品质的背后，是远高于普通大闸蟹的养殖门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泗洪的白玉蟹养殖基地，来看看他们这里的养殖情况。
1: 这里是泗洪县石集乡宿迁市韩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螃蟹养殖基地。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只蟹，白壳白腿白爪，壳薄的能隐约看到里面的蟹黄，通体像玉雕一样。这可不是晒褪色了，而是近年来水产圈的新宠白玉蟹。
2: 微风拂过，塘口泛起层层涟漪。基地负责人马建培正与工人一起划船巡塘，他们时而俯身观察水色，时而探手感受水质状况，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
3: 我们白玉蟹最大的特点就是透白甜，生的时候甲壳半透明，肉眼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蟹黄蟹膏，煮熟了依然是白色的。吃起来蟹肉比普通蟹更甜更鲜，壳非常的薄。
2: 白玉蟹颜值出众，身价不菲，有蟹中爱马仕之称，但它的养殖门槛远高于普通大闸蟹。它的白色性状有隐性基因控制，在自然界中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半透明的甲壳虽美，却让白玉蟹失去了天然保护色，养殖难度成倍增加。
4: 就是喂食呀，精准一点，对，喂得仔细一点，螃蟹长得大呀，长得好呀。
3: 它对水质的水草的要求更高，在这个养殖上，我们要保持水体的肥度，我们配合农技人员精细调控水体环境，确保螃蟹顺利脱壳。

0: 精细化养殖离不开科技赋能，在这里增氧机起停、水质参数监测均可通过手机远程管控。目前韩龙水产苗塘面积约200亩，养殖品类涵盖超大规格蟹、早熟蟹、特色白玉蟹等，差异化的品类布局也让韩龙水产在高端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1: 我们成蟹的预计亩产500斤左右，白玉蟹预计的亩产是在300-400斤。白玉蟹精品的4两公蟹能卖到200块钱一只，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一线城市为主。
2: 哇，这个白玉蟹真的很金贵啊！精品白玉蟹4两公蟹每只200块，比我们普通的螃蟹价格要贵多了，真的是叫物以稀为贵啊！这个白玉蟹呢，我还真见过啊。上次呢，我们在这个第十届农业双创大赛的时候呢，就有咱们的这个参赛选手把这个白玉蟹呢就带到了现场，它的确看起来就是通体都是白颜色的这样的一种螃蟹啊，平时你看到可能会觉得，哎呀，这螃蟹怎么会这样啊？它是不是得了白化病啊？哎，那这螃蟹到底是不是得了白化病，所以才会通体白色，而且煮出来依然还是白色的呢？其实不是啊，它这个呢是天然的隐性基因造成的一个遗传性状。那么判断它是白化病所造成的现在这个样子，还是说它天生就长这样呢？我们一个最显著的判断方法就是，如果说这个螃蟹是得了白化病啊，这样的一个螃蟹的话呢，它的眼睛是红色的啊，眼睛红色的，这属于一种病态。而且这样的得了白化病的螃蟹呢，它体质非常差，在野外是很难存活的。而这个白玉蟹呢，它的眼睛是黑色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再有呢，白玉蟹它不是生病了，它是身体机能是非常健康的，只不过是它的蟹壳不能沉积虾青素，所以外壳是奶白色、半透明色。当然现在已经开始实现了人工养殖，而且它的这个养殖难度比普通的大闸蟹的养殖难度会更高一些。它对水质、水草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养殖过程当中呢要保持水体的肥度和透明度啊。所以呢在这个水质的调节方面呢，要用乳酸菌按时调水啊，要减少病害的发生。而且这个白玉蟹它的产量也比较低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白玉蟹的价格会比较高的原因。那么我想这个随着养殖量的增加，以后市场上呢会陆续有白玉蟹出现啊，大家呢不妨可以尝一尝，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哎，比普通大闸蟹呢吃在嘴里感觉更甜丝丝的。我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都说没吃过没见过啊，是的，这个的确是比较少见啊。再来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漫步人生说，白玉蟹是上海生物院研究的，全身通透，除了蟹黄是黄色的，其他都是白色的。哎，你了解的还真不少啊，是不是见过啊？因为现在白玉蟹在盐城啊，在这个泗洪啊等地都开始有养殖了啊。那我想后面如果说，哎，这个养殖量增加之后，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大家品尝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3: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好，也欢迎大家呢加我的微信号。如果说呢有一些这个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不妨可以呢来和申琪。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
4: 在搭建遮阳棚，为规模化培育抹茶专用鲜叶打下基础。
5: 大家就是说各自为政的去搞了，那么我们在这种碎片化的茶园当中，要做出高品质的这种产品出来，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说在相关部门的牵头之下，那么按照这个规程标准去推进的话，那么我们全区做出来的这种碾茶产品，在市场当中就一起
4: 建成一个年产2000吨碾茶加工基地，培育一个年产2000吨抹茶加工基地，同步打造一个万亩茶加林融合经济区，通过串联种植、加工、文旅各环节，全力打造全国重点、江苏省最大的高品质抹茶全产业链生产基地。
6: 接下来3年，我们将锚定4个月建设目标，坚持全约布局、标准引领、全链发展的思路，破解

0: 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的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告诉记者，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免于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三四年，而免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1: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免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两点，就是它的成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成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成活率了。
0: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三四年之久呢？是因为免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免鱼的肚子里。
2: 免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票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鱼胶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10斤大概是3年，那我们还会养到20斤的，也有10斤养到4年、5年都有。我们10斤鱼胶晒干才剩下是3斤左右，像我们这个10斤的鱼，它晒干的鱼胶大概就是平均25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蓝色粮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
0: 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3: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那个赤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单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1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赤嘴的话，1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0: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4: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90%吧。
5: 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6: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的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赤嘴胶那个好的，一重一折钱呗。像那个赤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1两是3000块，2两就要6000，3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3两就要1万8。
7: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免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8: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0: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窖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4: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6: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换让它老化呀，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9: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6: 是。
7: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免鱼胶。
8: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0: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纯。

0: 然后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1: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十有八九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2: 怎么看品质？
1: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2: 具有堆积感。
1: 哎，对，但是
2: 又是透明，
1: 哎，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嘛，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0: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3: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倒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纹，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的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三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制式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一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把这个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含有光干母，如果是光的，就不用到一小时就可以吃了。
4: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0: 鱼胶泡发到两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鲶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两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5: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0: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
6: 好心编它记载呢，鱼片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片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片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
0: 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汤，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7: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到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0: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鲶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鲶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让原本冷门的兜兰一下子被大家记住了。
8: 炸掉一种的各种维度各种美，适合人的生活习惯，人舒服花舒服，我们希望这种兜兰的多样性，兜兰的美能够被喜欢。
0: 展台上还有走神话路线的花卉，
9: 这个就是魔鬼文心兰，然后别名叫齐天大圣。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三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1: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1: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植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0: 朱月烟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1: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0: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洋洋花、洋洋茶，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
3: 现在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奇，对，大小的都有。
4: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3: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
4: 啊，就像鹿角一样。
3: 对对对。
0: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热植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情绪投射。
2: 咱们往上翻10到15年，其实绿植类类的大80%的产品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那些色叶类的、大的叶片类的和绿植类的。但是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0: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进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5: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2: 哎，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3: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2: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1到7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4: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2: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5: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
6: 但与此同时呢，你吃的可能比较少，吃的也不够好，而且呢，这可选的种类项目啊都是比较少的。那现在看呢，我们实际上可以从全球来进行一个统筹，来进行比如说农产品啊、食品啊，乃至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选择，这种优化呢，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呢，我们出去是面对全球市场，我们进来也是面对全球市场的，所以这种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

0: 普惠化了，也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说的，说我们的车厘子自由啊，是吧，榴莲自由啊，鳄梨自由啊，实际上这种普惠化呢，也就能够看到说过去一些进口产品可能它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这可能是由于比如说关税的原因啊，然后交通运输的原因啊，物流不够畅通啊，保存时间啊等等的原因，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整个的价格平下来了以后呢，也能够说明背后是由于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关税的政策呀，是吧，然后我们其他的一些政策的优惠呀，然后物流的这种畅通啊，还有交通升级啊等等，在后面其实是做了非常重要的支撑的，这一切支撑了现在它的这个普惠化。那现在呢，应该说中国的整体的标准啊，在全球应该说都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标准也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体系以后呢，实际上也反向的倒逼式的来带动了它的这种标准的发展，这一点呢对于它的农业整体的一个工业化发展呀，还有农业现代化发展呀，还有农业和工业的这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治理啊，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它是一个倒逼式的提升，从而也使它可以这个跑步要进入这个现代化治理的这个农业整个的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第三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进口，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带动了它整个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在发展。那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经济上比较落后，农业是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支撑，那其他的支柱像工业服务业啊相对就比较的差，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一个它工业机械化比较差，甚加工可能是比较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种的出来运不出来。那现在如果说大量的它需要出口，它就要带动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包括像这个物流的这个冷链啊等等啊，过去有些地方是没有的，那带动了以后呢，对于它整体社会的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力。那最后我们当然也会看到，其实呢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也是一个品牌化和整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这个水果，我们经常会说某某地方的某某水果，是吧，实际上就是给了它一个品牌化和美誉度的提高，这实际上对于它未来服务业以及整体国家形象呢也有着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链条的共建，所以我们的这个开放市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出口不仅是数量在增长，这个结构也一直在升级啊，比如说肯尼亚的牛油果现在不再是出口鲜果那么简单，它是会加工成牛油果油来出口到中国，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企业现在也在建设新的烘焙工厂来满足中国市场对于精品咖啡的这样一种需求啊。那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苏老师觉得是如何更好的带动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来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工业化的发展？
2: 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呢，确实会帮助，而且是非常好的帮助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那首先呢，就是说延长这个产业链，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实际上它需要有这个配套的上下游的这个产业来支撑，那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企业呢，它就有机会去投资，在这种投资的过程中呢，这个整个产业链呢

0: 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
1: 要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啊、生鲜啊，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
2: 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3: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崔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国家级高端论坛的他们的高端智库的他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
1: 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可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这样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3: 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两个字变成可触摸的制度红利的真实写照。开放的中国早已用行动证明，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个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正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提供的最可靠的确定性。再会。

0: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门票，提前两天这里就显示只剩下最贵的一档门票了。那你说花468元来看一场机器人的比赛，这钱花得值吗？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太有看点了，就在我的身后，机器人的400米比赛即将鸣枪开赛。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而就在我们的跑道的旁边，足球赛刚刚结束，太极拳的比赛正在同步进行。这一刚一柔的比赛之间令观众大呼过瘾。而说到柔，我们太极拳的选手们不一定乐意，他们同样也有充满力量充满活力的一面。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机器人的足球赛。哎，大家看，对抗很激烈，双方的肢体接触很多，比赛非常有看点。大家都可以看到，哎呦哎呦，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对抗非常激烈的。哦，差一点进球，哟，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
2: 我觉得很值，
3: 当然很值，非常值。
4: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5: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6: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7: It's really futuristic. It was so fun to see the robots jumping, running. It was incredible.
8: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日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4米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狂奔。这就是天宫阿姆尼机器人，他以45.66秒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
9: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指型更加靠前了。它的指型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的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8: 8月24日，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通过轮胎阵、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令人恐怖。看看023号机器人选手，一气呵成爬上一米高台，又稳了稳脚步。当你以为他要大展拳脚了，没想到下一秒，他竟然直接扑向地面，引来哄堂大笑。比赛中有发挥失误的，也有勇于挑战自我的选手。032号
10: 是学长参高吧？
8: 这届赛事。

0: 共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技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1: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了。动捕现在还在连。
0: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2: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1: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
3: 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的这样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 GOGO 队和成都智源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了对局。王子颖是上汽 GOGO 队的其中一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4: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0: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我们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训练。
0: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眼前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
5: 那有没有通过这次的比赛有一些这种爱好者来找您订购这个机器人？
1: 我了解到的非常多。
5: 大概这个数量多少？
1: 具体的数量我暂时不能透露。这个需求是很多的。
0: 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 3v3 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6: 因为上场之后呢，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还需要重新启动的那。
0: 机器人3v3足球赛，真正的较量。

0: 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一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1: 接触 C 加加大概就是最近学的一年，当时呢就是老师以前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还有沉甸甸的收获。
2: 我们这回比赛主要就输了速度，那边那我们对手那机器人特别熟练，跑得巨快，而且大脚也特别准，我觉得他们的战术布置得很好，多让机器人打几次模拟比赛，然后呢让他们的速度提升和准确力。
3: 还有一个事儿，其实我们两边就是程序不一样嘛，因为他们就是设置了程序，如果找到了球和门，那么他就可以开大脚，我们是必须得在这禁区里才能开大脚的，那这个时候对手远攻的机会他就会多了。
2: 如果下个回再对到他，我们就得想上半场让我们来领先。
0: 一场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
4: 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曝光，比如跑得最快的天宫 Ultra， 技术团队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它的速度从每秒7米推到了每秒10米，而这些数字背后是关节电机扭矩的爆发，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更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从跟跑到领跑的全新赛道。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新新三样出海，中国机器人圈粉全球。
2: 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啊，它的稳定性非常高。
1: 从技术闯关标准突围到深耕服务，全品类机器人出口量逐年增长。
3: 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

0: 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1: 嗯嗯，就是它更稳定也就更安全。
0: 是是是。
2: 我们还看到工程师操纵机器人用机械臂穿珠子，在这些操作中我们注意到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可以360度旋转，拥有比人手更多的灵活度自由度，这对手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0: 在人手有的时候它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角度下面，它能够以更加合适的这样的角度来切割组织，对肿瘤进行这样的一个切割分离。
2: 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不仅在国内走进了临床一线，更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
0: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
2: 同比增长3.3倍，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8月3日，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虽然一次次的远程手术验证了手术机器人的技术能力，但这种高端医疗器械走向海外，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做严苛的注册认证。这台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获得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
3: 在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这种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从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的。
4: 这年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在翻倍，所以它的增长本身就是非常迅猛。
2: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
3: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这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其实这只是中国机器人从炫技到实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看能够在工厂里打工的工业机器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那么这股持续升温的出海热潮背后，支撑中国机器人站稳全球赛道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
5: Hello。
2: 这场跨国线上洽谈正是国产机器人进军欧洲市场的缩影。徐康正隔着屏幕向欧洲电池零部件厂商介绍他们的工业机器人。
5: OK，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线上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到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外观改色，性能升级，新郑松坊汽车改装。
3: 这现在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
4: 上涨了20%到30%。
2: 车主如何完成个性化改装？改装爱车到底要花费多少？门店咨询量大增，改装市场期待细则落地。
4: 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
2: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消费主张。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0: 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 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1: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2: 就是硬派越野，
1: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0: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1: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0: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指导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1: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
0: 通常会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前，车辆改装的种种限制成为了客户的主要顾虑之一。
3: 因为之前很多客户也在犹豫啊，我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验车，会不会影响我年检，就是说过户之类的。确实很多人在犹豫，可能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就索性我就不改了，因为太麻烦了。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改完这套轮胎之后，因为我每次要验车或者过户还必须要装到车上，因为北京这地儿吧，很多没有车库啊，或者没有这种位置可以存放轮胎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客户，这个呢也是客户就是比较这个焦虑的问题。
0: 以目前的法规来看，如果消费者进行规定之外的改装，除了要面临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

0: 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1: 旅居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就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去，睡大人就背飞机。我说你在国外看吧，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0: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你花钱没地儿找，现在特别少，
3: 还营地
2: 的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

0: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一圈转下来，她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1: 一、二、三、四、五。小便小别墅，你看这还真的能支起来了一个三角形的小二楼。麻雀虽小，价格不高，但是五脏俱全。
2: 把这个车停在下面，可以睡午觉。周末了，可以跟着情侣带着小孩出去露营。
1: 这还是差强人意，它没有卫生间。
2: 它可以换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1: 没地方洗澡，该怎么办？
2: 这就是宿营车跟房车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就房车是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卫生间，而且内部高度不能低于1.7米。
1: 这辆车虽然是价格合适哈，但是没有厕所，有没有正规的房车能搞定的？
2: 我们去前面找一个20万左右的有厕所的，这里面就有卫生间。
1: 这是一辆正儿八经的房车啊。
2: 这是会客区。
1: 会客区。
2: 这是卫生间。
1: 啊，还真有。
2: 而且这个卫生间那它一个功能，
3: 可以
2: 折叠的，
3: 有一个便携马桶放在后面
1: 啊，
2: 它可以扩大，可以缩小。
1: 它展开来之后能有多大空间吧？
3: 看一下，那一个人用肯定没问题。
1: 哦，还真是，这样的话多了一个洗澡的区域。那么它如果合上之后呢？
2: 合上之后呢，就是过道会变得更宽敞一点。
1: 那么就是可以仅供洗手了啊。
2: 对。
1: 哦，好的，好，后面是一个睡觉的
2: 双人床。
1: 好，这是一个睡觉的空间，然后
2: 储物间。
1: 储物间，好的。
2: 储物吊柜。
1: 空调。
2: 对，空调。
1: 空调很重要。
2: 电磁炉的。
1: 伸缩的厕所。
3: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不占地。
2: 大大节省这个空间利用率。
0: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4: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5: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4: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到35之间。
6: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说出去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然后山群啊。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然后同时这个买一个房车，它也就是不用有那种住宿焦虑，然后我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然后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也可以去露营什么的。
0: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房车里看世界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7: 比如说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比如说我在家里夜里3点啊，我老公孩子不是我老婆孩子可能你太吵了不行，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车里边约上3-5好友，喝着啤酒在车里把它变成一个足球的空间。
0: 在北京房山的汽车展厅，政策出台后，这里也迎来了不少来看房车的消费者。为了迎合中老年消费人群，这里的多款房车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主打中老年长线旅居。
8: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上车的扶手啊，以及我们下边的这个电动的踏步，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老年人适老化的一些特征，然后去开发了一些这样的功能，包括整个卫生间里面，它的这种整个马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形状体型去调整它的方向。
0: 市场上新能源房车也成为了主流产品。
8: 新能源房车是同样可以挂绿牌的，并且呢是前几年一样这种享受30万以内免购置税的政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既是北京既是帮用户解决了一些这种成本上的一些忧虑，同时呢在驾驶操控方面它就是一个新能源小车的驾驶操控感。
0: 国内房车产业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此次新政对房车旅行市场带来了重大利好。 旅行社也在紧跟市场。

0: 抓紧策划相关路线和旅游产品。
1: 如果按照28000台这个房车来比的话，我们现在配套的营地还不够多。是我们针对于这17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都在相关做细化的一些我们从旅行社角度和自驾旅行角度里面要配套的一些落地的细则，然后还有旅行社配套的相关的，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的一套体系嘛。因为你去了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得有人带你玩，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行业的，我们叫行业标准，比如说叫旅行管家的标准。
0: 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其中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各地也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为房车旅游创造条件。
2: 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会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
3: 电跟停车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拖挂拖挂在这个手续上面，还有这个通勤方面这个以前早期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不方便。
0: 而此次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恰如一场及时雨，从通行管理上松绑到完善停车配套、优化营地服务，都切中了像王梧桐这样的旅居爱好者的痛点。政策信号很清晰，让房车跑得更顺，也停得更安。
3: 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出台的话肯定是大受欢迎的，这个不用说的，因为我们在路上越便捷越舒适，体验感越好，出行了这几年经过的地方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各地给我们这些车友提供的这些配套设施都是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升那现在的话我们有说到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其实是相当利好的。
0: 在素有鄂西屋脊美誉的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房车营地里，停满了来自上海、广东、湖南、重庆等地的自驾房车。不少游客在房车外侧支起天幕，摆上茶桌，尽享房车露营的慢生活，成为夏日山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4: 第一个，这个地方的设施非常齐全，是不是？所有的水电的话呢，到我们车位了，是不是？生活非常方便，是不是？还有个这里的气候非常好，白天的话呢都不用吹空调，晚上要盖被子，是不是？第三个，这个地方的服务好，包括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山民的话，对我们非常热情，不排斥我们，所以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常住。我是6月份来的，准备住到9月份。
5: 我们开着房车可以边走边玩，随停随住，不用赶时间，度假的氛围感拉满。
0: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驻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
6: 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住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

要对这个板块的身份有所了解。证券呢，属于金融大金融里面的典型代表，在金融的三驾马车之中呢，它是主导进攻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证券上涨，它究竟是不是代表进攻，还得看它和另外的两个板块，银行以及保险的排列关系。如果我们发现今天证券上涨了，但是它排在保险或者银行的后面，这种情况大概率并不是要进攻，而是什么？而是市场可能指数没那么好，或者风格偏向于权重的时候，银行、保险他们作为避险情绪或者作为复盘品种在表现，证券呢在后面跟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证券上

上涨了，它的进攻意图也不明显。那只有当我们发现证券的涨幅明显的是强于保险和银行，还有多元金融啊，另外再提一嘴，就明显的强于其他品种的时候，那才说明它的意图呢是主导进攻。今天就是这样，今天呢它全天基本上所有时段它的涨幅都是明显强于银行的，跟保险呢比起来，虽然强的不长期的力量促成周 K 线的底部确认，从而形成低点低点也抬高，那一旦高点高点抬高，低点低点也抬高，出现确认动作，那就是中长期的趋势形成反转。在牛市之中经过了这么长的修整，形成趋势性反转，很有可能就会把原来啊去年八月份的这个高点先过，所以潜在的空间是有的。那今天这算是一个不错的信号。不过呢，由于今天它还有点特殊，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密集的证券个股的中报的发布，同时呢也带有一些重组预期去怎么样去探去谈论，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动作它只是短线呢？答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明天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日子，就是这里我们市场再次进入一个没有缺口守住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即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之前所有的上涨途中放量的阳线，最近的一根放量阳线就是在8月5号，就是8月5号确认走强之后呢，后面虽然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一直涨到了8月18号，但是中间没有任何一根阳线，大家可以看这些阳线全是缩量的，所以防守节点没有改变。但是今天结束了，改变了吗？改变了。今天的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是比昨天大的，今天权益等权是一个小阳线，这就意味着顺势守势的防守节点要改变，从原来的8月5日的这根 K 线改成今天的这根 K 线的最低价。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位置，8月5日的低点位置是在这里，而今天的低点位置是在这儿，这是一个往上抬高的表现，往上抬高的表现就意味着整个市场支撑的力量在往上移，这自然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放量了，但是成交金额缩小了，这个量额的有背离，对吧？价格往上涨，成交量放大，成交金额缩小。那以前跟大家讲过，这种现象叫花小钱办大事嘛，价格涨了，交易量也多了，怎么成交金额缩小了呀？两种可能。第一，交易的量集中在这根 K 线的低位。第二，交易的力量集中在整个指数对应的低价位区间。无论是低位还是低价位区间，对于上涨是比较支持的。在我们的教学体系之中呢，这个就叫春夏秋冬里面的夏天信号啊。以前跟大家讲过，春天信号是下跌时候用的，是价格下跌，成交量放大，成交额缩小。那今天这个量额的背离呢，是在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成交量放大，成交额缩小，它是一个积极的支持看涨的信号。那这样来看，我们说权益等权防守节点的位置往上移动，量额背离，对于延续上涨是节奏快不起来吗？节奏快不起来，你就可以发现连阳背后的缩量始终不见梯量来改变趋势的状态，所以今天这个位置又是考验这个点的时候了。如果明天证券能够延续强势或者稳住强势，让上证指数和权 A 再度放量收阳的话，那市场的升势不仅能够延续，而且节奏有望加快。但如果明天证券的状态不能很好的去做表现，那么即使维持住了上涨，但是节奏也快不起来。权 A 由于整体量不多，虽然依旧是阶段主角，但改不了个股轮动的命运，对吧？就是个股板块轮动的比较快，这段时间大家应该清晰的感受到了，你去翻很多的板块，其实它的走势对比大盘来说，比今年的四月
分要好很多。

0: 是持续都不行，因为钱没那么多，总是慢慢来。比如说大家知道我手中三个方向，还有个方向在医药上，六月底开始布局的。那你回到现在来看，虽然都挣钱了，但是整个医药板块的节奏它就是不快的。你仔细看一下，从六月到现在这两个月，我们说它的趋势方向怎么样，没问题，是上涨的。但是呢，涨三天调三天，好不容易涨一波狠狠的砸一下，好不容易摸高，摸完高就狠狠的往下砸。前就也是啊，那这刚刚创完高然后又是往下砸。什么原因啊？其实就是因为整个市场量没那么多，对吧？它并不像指数性行情集中式的所有资金抱团似的去炒那么火热。抱团时候炒的火热呢，它对指数是拉快的，对于强者恒强的板块是比较的怎么样，比较的有利的，对于大多数板块不太好。现在呢是大多数板块都能表现，但是它无法走出像当时那么集中火热的连贯炒作，就是这样的。那这个位置呢就面临着市场要不要加快这种节奏，对吧？增强这种能量的关键时刻。而所有的集中力量呢又关系到了证券板块身上，对吧？证券板块我们在前面也铺垫的较多了，今天呢算是一个像样的进攻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只能说拐点来了，不能说节奏加快了。只有明天我们这种强势得以延续，最好是涨停股有连板或者涨停数增加，那样的话整个效果就非常好了。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做的一些分享。
1: 嗯，好。大蓝鲸之上666来扣一波，对杨老师今天的分享来表示感谢，我们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继续来进行。

0: 一个定位啊，在之前的节目中去提到过，就是在8月6号啊、7号这段时间，我们讲的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对于之前的这个上涨，我们对它的定性是什么很重要。市场呢，虽然进入是了，但是节奏未必能快，所以呢，还保留未来会回踩底部 K 线的可能。那最近这3天的上涨，我认为这个观点做改变，那就是市场上升趋势的节奏有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显得是积极的改变。我今天给大家去聊，有事儿的时候给大家连线的时候聊，市场面临着周期变盘，真的我是比较乐观的，担心是证券板块在这里上涨过程中它的态度能不能好起来。这两天证券板块的表现可以说虽然没有特别火爆，但还是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首先呢，就是昨天我们看到了板块迎来了一个有效的拐点，向上的转折点。它的特征呢，昨天也跟大家讲过，有3个。第一，板块的排列，它是独立于保险和银行的，它是在保险和银行的前面上涨的，所以它是进攻的排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本身它的价格和成交量表现还可以，尤其是成交量是一个背量进攻 K 线，并且站上了百日均量线。第三个是这个板块里面的个股它的表现还可以，昨天有2只个股涨停，并且呢整个个股的
1: 继续回到直播状态为各位进行服务。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当中来跟我进行互动，各位我们周一见。

有所回落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那么部分资金呢选择了这种高股息，然后低估值的这样一个方向，那表现相对较弱的这个板块，比如像电力设备、新能源，那么由于前期的这个涨幅积累了一定的涨幅，再加上呢筹码的这个拥挤度相对来讲偏高了，最后呢也叠加上我们看到板块这个估值处于一个相对偏高的这样一个位置。

0: 那产业逻辑能不能持续，也是值得投资人去好好的去跟进一下。有色金属板块呢，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表现也挺强的啊，所以在于慧看来，这三个方向啊，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大宗商品市场。最近呢，黄金价格反弹了一段时间了，也有不少投资人开始重新关注到了这个品种当中。于慧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判断。
1: 好的，其实近期黄金的整个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强劲的。那它其实背后的一个原因也比较直接，主要是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那黄金它作为一个零息资产，那么它的一个定价其实也会受到美债的一个实际利率的一个影响。那么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美元指数是在这个下行的，而且整个的一个美国的实际利率也在往下走，所以这个其实对于黄金价格有一个推动。那第二个支撑点就在于去美元化的一个叙事的回归。那这个更底层的逻辑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政府的一个债务已经是逼近40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高位。同时最近的一个事件大家应该也听到过，就这个目前的美国财政部在加大回购长期期限的这样的一个美国国债。那这样的一个举措的背后也是体现出来了美国在这么壮大的一个这么规模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美国政府债务的背后，它的需求端也开始出现一些脆弱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推动了黄金价格近期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然后对于原油来说的话，它目前还是主要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影响，所以后面局势到底怎么去演进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但如果回到最基本的一个供需关系上来说，实际上它的供需如果是抛却这个事件性的影响，抛却中东局势的这个变量的话，供需本身并没有很紧张。
0: 嗯，好的，所以黄金在供需方面其实还是会带来一些助推。
1: 对于黄金来说，它的需求端能量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
0: 嗯，
1: 那第一个方面就是去美元化叙事下全球央行的一个购金行为。那实际上一季度因为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带来了阶段性美元流动性的一个紧张，所以我们看到一季度可能央行购金的步伐有所放缓。但是看到最新二季度的一个数据，其实随着阶段这个事件扰动之后，阶段性美元流动性紧张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们会看到二季度全球央行的一个购金再次回到了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是它的第一重力量。那第二重力量就是投资性的这个资金。那么投资性的资金它是否去选择黄金，就要看逻辑端的一个配合。那近期是刚刚提到两个原因的配合，一个是美元指数下行，美国的一个实际利率在往下走，第二个就是去美元化趋势的一个回归。
0: 嗯，那最后我们还是要问到于慧，在操作上会给投资人怎样的建议呢？
1: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那第一个的话，其实在国内这种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环境之下，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做到配置的多元化比如说股票、债券、黄金等等，利用大类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性来平滑整个持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投资节奏和投资心态上，我觉得还需要尽量的去平和一些不要因为市场的涨和跌来影响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非理性的一个投资，造成这种非理性的一个投资决策。然后在具体的投资节奏上，可能这种倒金字塔的一个投资节奏会更好一点。也就是说，如果市场波动的比较大，阶段性跌的比较多，那我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些逆向的一个关注。但如果短期市场上涨的非常的快，那这个时候可能要相对去谨慎一些。
0: 嗯，

0: 别的企业的盈利机构借钱，再转借给别人，这样同样你是法律认定为无效的。第三点是，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盈利的目的向社会上不特定的对象提供借款，也就是说法律没有给你颁发的放贷牌照，却像开银行一样专业的对外借款，而且是不挑对象，借给谁都可以的。这种情况被称为职业放贷人。 这样的民间借贷合同同样也是无效的。第四点是，出借人明知道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但是仍然提供借款，比如说明知道借款的人是需要做违法的事情，像是赌博呀、贩毒呀、洗钱呀，却同样把这笔钱借给他，这种钱法律也是不保护的，民间借贷合同同样也是被认定为无效的。最后一点是一个兜底条款，当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啊、行政法规、强制性约定或者是违背公示良俗的话，这样的合同本身也是无效的。
1: 其实说起来，法律上规定这个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款合同无效，这个我们都清楚。但今天呢，我们聊的其实不是银行贷款的一个转贷，而是我向私人朋友借钱，我再转手借给他人。那私人之间的这种资金借款，它其实并没有涉及到银行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为什么法律上也会认定合同无效呢？
0: 没错，这是当下民间借贷纠纷中最容易混淆，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法律问题。虽然在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中若干规定明确列举了六种民间借贷无效的情形，但是没有明文的规定说向朋友借款再次转贷的这种情况下是无效的。也是正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直接的明确的法条，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同案但是不同判的情况。 部分法院他认定合同是有效的，而部分法院则认定为合同是无效的。之所以认定为有效和无效的，它的核心判断依据就是依据咱们这个司法解释中的第六项兜底条款违背公序良俗。简单来说的话，法官会结合转贷行为的目的、转贷是否牟利、转贷它的金额大小，综合判断。 这样的一个民间借贷的情况是否违背了公序良俗，是否扰乱了借贷的秩序，进而判定它的
1: 是有效的。那这个前提之下，他们约定的利息可以全部得到法院的支持吗？可以依法得到支持，
0: 但是利息也有一个法律的上限。既然合同合法有效的话。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它的利息也是有效的。但是呢，民间借贷的利息它是存在一个法律上限的。现在的民间借贷的合法利息上限是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这个利率，对，也就是咱们平常理解的 LPR。 而现在最新的 LPR 是13%，是13%的这样的一个利率，那么法律规定的上限利率也就是12%。是的，所以说民间借贷双方之间的利率如果是在12%以内的话，法院是会支持的。如果是超过了法律保护的上限，那么超过部分是不予支持的。也就是说法院如果支持的话，最多
1: 也就是说法院如果支持的话，最多也就是支持12%LPR4倍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同时也补充一点，如果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那么借款内期限是没有权利去主张利息的，但是借款逾期偿还之后，可以向对方去主张一个逾期的利息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听到这儿有人会说，那既然你们说不赚钱金额小，这个纯帮忙的案子法院会支持，那其实我们朋友之间私人的这个转借帮个忙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肯定就没有法律风险了呀。
1: 是不是这样，李律师？就普通人需要注意什么？您觉得？
0: 这个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并且这样的风险极容易被大家忽视。首先的话，我要说明的是，转借在借给朋友这样的情况下是最容易出现一个是责任连带的风险。首先，你向朋友借钱，在转手出借，对你出借的朋友而言，你是唯一的债务人。最终，不管你的借款人是否还款，你都有必要或者是必须按时的向你的债权人，也就是你的朋友还款。不能以借出去的钱别人没有还我，所以我也没有钱来还给你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拒绝，否则会构成一个违约，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
1: 这个是。
0: 很多人是因为双方都是朋友嘛，所以在转借的过程中不会写借条，不会保留转账的记录，聊天记录，但是一旦后续出现了纠纷，没有办法证明借贷的关系。

0: 金来源、利息约定，那么最终可能连本金都没有办法追回。
1: 对，很多人想的是可能，哎呀，朋友之间就算了，就不要写了，但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啊。
0: 是的，对，最后即便是朋友之间的纯帮忙行为，也要量力而行，不要为了帮助他人去向别人借款，或者是向金融机构借款，给自己带来债务危机，造成个人的经济压力。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那刚刚呢，第一个案子我们知道这个小额无利差纯互助的一个朋友转借行为啊，合同如果合法有效，那么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过说起来也不是所有的向朋友借款啊再转借的行为都是有效的。我们来看第二个真实的案例，主人公老李和老马，他们原来呢是朋友啊。那有一天啊，老马找到老李借钱，好在本金可以追回啊。那合同被判了无效的话，这个双方当初啊约定的利息还能不能主张？是不是说因为无效了，这个利息一分都达不到了？
0: 首先，合同被判定无效了，那么它的利息附带于主合同的话也是无效的，所以说双方之间约定的高额利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高额利息法院是不会支持的。但是呢，因为借款人长期占用了出借人的资金，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收益，而且没有付完全的费用，这样对于出借人来说的话就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1: 对，不公平。
0: 因此结合第二个案子来看的话，法院会判令让借款人支付一个资金占用费。
1: 资金占用费是吧？
0: 对，资金占用费，也就是说是借款人获得这笔资金之后，直到还回这笔本金之后，本金期间的这段费用的资金占用费，通常我们会以 LPR 来计算这样的一个利息。
1: 是几倍的 LPR 呢？
0: 一定的大小，法律一定会认为它是合同无效的。
1: 合同无效的啊。
0: 对，第二类的话，也就是大额的常态化的转借，即便没有牟利目的，纯帮忙，但单次的借款数额巨大，或者是长期多次的转借资金超过私人互助范畴，扰乱了金融秩序，违背了公序良俗，这样的话法院也是认定为合同无效的。
1: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法律会这么严格的限制这样的私人转借的一个行为啊？因为普通人嘛，他偶尔帮忙转个钱，难道真的会影响金融秩序吗？
0: 这个是很多人的误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立法的初衷。因为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是特许经营秩序，金融机构发放借款贷款它属于金融特许业务，只有像银行呀、小额贷款公司等持牌的金融机构才可以合法的经营的。如果是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的偶尔的小额的互助转借，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人情往来，但是如果允许所有人都拆东墙补西墙，以低利介入高利放出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没有资质的民间放贷主体，肆意抬高了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会出现高利贷这样的情况。同时也会滋生出各种坏账啊，包括暴力催收这样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
1: 所以像您说的，就是有一个公序良俗这样的一个兜底条款，确实是。

0: 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0: 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
1: 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的上旬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前几天这个八威哈，
2: 概率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护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量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3: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隙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

0: 对，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1: 长青上市首日直接创下了三个 A 股历史第一，一度超越工商银行，登顶 A 股市值一哥，盘中的最高涨幅超500%，全天成交额突破1400亿，成为 A 股单只首日成交破1000亿的个股。一家芯片企业能在资本市场拿出这么亮眼的表现，我们先来说说啊，魏亮，你觉得市场为什么对它的热情会这么高？它背后都有哪些力量在支撑？
2: 确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资本市场对于长青的这样一种热情。我想呢，对于长青的青睐呢，有这么几个推动力量。第一个就是长鑫本身的这个硬实力啊，就是说我们说他做的这个行业，那么在国内呢，它实际上是非常少，在全球也非常少。他做的是高端的这个 DRAM， 就是存储芯片。那么这个存储芯片呢，应该说在国内它是唯一一家从设计到制造到这个生产，然后到销售整个过程，它全流程都参与的这样一家企业。这样的企业不但在国内很少，那么在资本市场上呢，应该说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特质，就使得说大家对它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在现在人工智能浪潮之下，这个大量的存储芯片需要使用的背景之下，那么甚至说这种存储芯片还很稀缺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上市呢，自然是目光都聚焦在它身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长鑫本身在全球范围它的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强了，那么这个竞争力呢，实际上说现在它已经排在了全球生产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企业里边，它能排到第四名，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在中国来说，那之前是没有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肯定它在国内上市呢，就引起了更大的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前景也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风起云涌。那么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我们说大模型的这样一种不断的迭代，它都有赖于要有这种存储芯片，尤其是高性能的存储芯片。大家可能知道，每天在用大模型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个推理过程，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要回答你。这个过程呢，当然说大家首先关注的是一个聪明的大脑，就是那个 GPU 的处理器，它有多么的快。但是再快，它就像一个好的厨师一样，得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蔬菜送来，才能做一个好饭。那么长鑫所生产的这个存储芯片呢，恰恰就是快速的、高带宽的把这个粮食和蔬菜送到这个 GPU 这儿进行处理的这样一个环节，非常重要的环节。缺了它，数据中心很显然它是没法运转的。或者说用更高端的 HBM 芯片的话呢，它很贵，而且很少。那么现在目前来说呢，这个长鑫生产的这一系列的芯片呢，实际上是做无法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从国内的需求来看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 DRAM 的这个需求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1/4强。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有很大的需求，实际上是需要国外的企业来满足的。那么长鑫强起来了，我们就不必那么多的向外求了，这也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的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期许。那么对于这种期许呢，就是希望它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对于中国的包括新创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说呢，有这三个推动力量，就使得大家的期待，包括大家的这个目光以及大家的资金汇聚到了长鑫身上，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没错，这两天我们看到和长鑫上市相关的话题是频频上了热搜啊。很显然，在资本市场，长鑫上市肯定是一个热词啊，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了解。刚才魏亮已经介绍了一些啊，那富江大雷给我们梳理一下，在您眼中，长鑫科技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生产制造的这些芯片和我们大家常用的像手机啊、电脑，甚至日常消费，存在着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关系？
3: 现在我们看到了国产内存崛起，硬科技呢走到了资本市场的中央。那我们抛开资本市场的热闹哈，其实长鑫科技呢，它本质上是一家造内存的中国企业。那么内存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电子设备的一个短期记忆或者工作台。这也就是新闻当中我们常看到的，长鑫是刚才魏亮也说了，它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那么 DRAM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两个常见的场景，我们打开手机。聊着微信的同时呢，过一会儿想刷一个短视频或者看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些内容的切换 ，APP 产生的这些数据呢，临时的就存储在 DRAM 当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切换的快慢就看它的性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打开电脑，同时打开几个网页甚至几十个网页，这边还开一个文档， 查资料写东西，那么它的切换的这个能力也靠 DRAM， 我们剪视频的时候是不是流畅，是不是卡顿，靠的也是它。但是呢，一旦断

0: 变之后，这些存储的记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它为临时记忆或者是这种短期的记忆。跟内存相对的就是外存，我们买手机的时候经常说这一款手机是256G 的，是512G 的。这个外存呢，它是长期的固定的存储，像闪存啊、硬盘啊或者 U 盘都是常见的外存。而长信造的这 DRM， 它这个临时工作台是内存，只有把东西放到这儿， CPU 才能快速的处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外存和内存相互配合，这个设备才好用。那么我们看长信目前的产品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 LPDDR 系列，它是低功耗版，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智能手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这些内存，它主要主打的是省电低功耗。那么这块业务呢，在2025年当中占到长信的业务收入的1/3，成为长信的一个收入的主力了。而第二类，就刚才说的是 LPDDR， 是低功耗。第二类呢，就是 DDR 系列，它是一个标准版。那么 DDR 呢，它就是在电脑啊或者服务器当中，它主打的是运行速度要快。那么在去年呢，占到长信的业务收入的1/3，也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家造内存的企业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在 DRAM 这个领域呢，长期被三家巨头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垄合计垄断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那么现在我们冒出来一个国产替代龙头，因为过去这一块我们长期依赖进口，那么现在未来的智能手表的厂商、手机的厂商、电脑服务器的厂商，可能更多的能用到国产的内存芯片，那么对于行业而言，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性就得到大大的提高，不容易被卡脖子。而对于个人而言呢，我们有了国产替代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成本就更可控，那么在降价方面可能会也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是利好消费者。
1: 那这次长信上市，我们知道它会募集到很多巨额的资金啊，那这笔资金接下来具体会投向哪些关键的领域啊？未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如果一旦投下去的话，能不能

0: 也给放映厅门口卖啤酒的商户带来了商机。这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平时营业时间到晚上八九点就打烊关门，但现在影院里可以看比赛，他的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两三点。
1: 增加营业额差不多30%到50%。
2: 对，那比如说原来大概多少？一天的营业额？
1: 原来我们一天可能，有个2000-3000块钱。
2: 现在呢？
1: 对，现在那就，5000-6000。对。
3: 一共开场开了50多场，吸引到的那个球迷观众，
4: 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0: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5: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经济半小时，技术迭变，业态换新，电影院还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呢？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4: 哎，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6: 咱俩看浪上小妖怪行吗？
4: 行。
0: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798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4: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0: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香古色，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行了时空穿越。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7: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4: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8: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
9: 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0: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10: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呢能占到70-80%。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350单，但是咱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5000左右，影院的话达到了25000左右。
0: 其实餐饮加电影这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街是提供饮料、零食、小食，如今迭代成了涮着火锅看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也从卖票转向了卖美食、卖体验，定位一变，整条运营链路都得推倒重来。
11: 体验的越细啊，我就越是好奇，它这个模式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它的这个运营逻辑和普通的这种电影院还有普通的餐厅它有什么不同呢？咱们一起去它的后厨看看。
10: 像正常火锅店的话都是一道菜一道菜出的，我们是集中在一起送餐的过程中会打扰他们坐在后排的客人欢迎，所以我们尽量都会集中在一起送进去，所以尽量减少对他们的观影效果的不好的影响。
0: 出餐只是运营改造的第一步，当餐饮与观影两个业态深度绑定，人力成本、客流转化更是一连串。

0: 块躲不掉的运营新课题，但影院新的营收增长点也随之而来。
1: 最难的是改变就是用户的认知啊，让习惯了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人能接受边看边吃这样的一个概念。
0: 这位负责人坦言，在电影院里边吃边看，尽管还存在着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在他看来，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了新活力和新动能。
2: 在以前哈，你在一个电影院周边，或者说电影院本身要去，比如说卖东西哈，做一个文创店，搞一个咖啡店，甚至是把这个 IP 进行一种整体的包装这一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门槛很高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认为，就是电影院或者说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就是简化一个审批、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家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
3: 54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这组数字见证了我国电影行业的全新蜕变。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影院多样化经营核心在于挖掘差异化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文娱业态，既离不开政策指引、技术赋能，更需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沉下心来打磨产品和服务。回望中国电影来时路，电影初入我国时就扎根在茶馆、酒楼，本就是多业态融合的综合文娱消费项目。如今的电影家、影院家模式是传承也是创新，依托庞大观影市场和丰厚文化底蕴，百年光影顺势迭代，破局生长，将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请帮我设计一个杯垫吧，8厘米直径，这种。
1: 李世奇要给大家展示他们的 AI 生成 3D 模型，的确挺简单，只要输入要求，这款 AI 模型就能自动完成 3D 建模。
2: 还烫手呢，还是个热乎的。
3: 是，它是灯材制造。
1: 这款生成式 3D 模型2周前刚刚上线，第一周就吸引了上千名全球用户使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参观的团队很多，李世奇打算提升后台承载能力，将同时交互量提升到10万人级别。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备受全球最前沿的 AI 用户瞩目的。当你的建模符合到用户预期的时候，你的用户增长都是断崖式增长。
1: 李世奇是魔族空间的新人，2个月前刚刚入住，他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大家庭，左邻右舍都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小伙伴，比如隔壁就是他们的下游企业。
4: 我们 AI 生成的 3D 资产，我们这里就是邻居，就是产业链。我们
1: 隔壁企业做的是世界模型，工作人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几分钟后就生成了一张3维立体模型。世界模型就是要把真实的物理空间3维模型化，正好需要李世奇生成的 3D 数据来训练模型。
5: 像机器人都是有摄像头的，但是摄像头它只能拍一个 2D 的画面啊。那么有了 3D 的世界模型以后，它可以从 2D 的画面里面，它去推演出整个空间的3维结构是什么样的，它甚至可以去脑补自己没有看到的区域。
1: 魔族空间的英文缩写和上海话魔的发音差
3: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更好的去推向市场。看看现在我们的 H3研发的进度怎么样，尤其是那个参考生成。
1: 除了大语言模型，严义俊他们还在同步打磨新的视频生成模型，打算在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新品多模态 AI Agent 平台，能够从无到有创作出影视剧本和视频成片。
3: 视频的制作行业，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我们说影视也好，其实现在的需求量对于我们的 AI 生成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对于整个的模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加紧训练，希望能够尽快的提供更好的模型能力去服务这些我们的消费者。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夜，从黄浦江畔到梧桐树下，各路人工智能企业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0: 也来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场馆内。这一次呢，三地四馆可以说是馆馆火爆。比如说，很多的市民朋友希望走进的 H3 馆，这里呢集结了200多家的机器。
1: 这个盛夏，上海因为这场盛会热度拉满。
2: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哪怕展馆的空调温度已经开到了最低，还是忍不住感觉到一阵阵的热浪袭来。再往后啊，是展品热，往远处看，我们能看到很多展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想要看清展品还得往前挤挤。有一个机器人抓娃娃，排了半天队了，咱们看看难不难。
3: 你用你的左手就可以去到左关就可以到左关、哎，去伸一下，
2: 去伸一下，
3: 对
2: 的。哦，我的手肘不动，它也在动。
3: 没错，没错，它跟你的动作是一比一的还原的。
2: 哦，那我找一找这个小草莓在哪儿？
3: 草莓的位置，哎，对。
4: 星空猎人双翼主头，
2: 放下，我松开了，掉下去了。收获了，收获了，收获了。
5: 一个机械臂，一个手柄，这个机器人如同记者的分身，动作完全同步，精准地完成了小公仔的抓放。2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集结于此，208款终端，超过300台真机同台竞技，从大脑到小脑到骨骼肌肉，巨深智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集结完毕。
2: 机器人乐队，他们已经开始上台艺了。
5: 一路逛下来，记者还在 H3 馆见到了不少镇馆之宝。这个正在跳舞的是全球首个可量产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个售价390万的大型机甲，定位是民用交通工具。你能想象到自己乘坐机甲出行的那一天吗？整个巨深智能馆称得上机器人爱好者的乐园。透过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不难看出，过去大家比拼机器人能不能动，现在行业重心已经转向了落地实用，比拼的是机器人能不能干活，进入规模化产业交付的阶段。
1: 这里跑的呢，就是我们的清洁机器人，主要是可以做一个清扫的任务，可以扫那种大型的，比如说像饮料瓶啊之类的都可以。
2: 瓶子都可以扫啊？
1: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2: 它已经今天有一些战利品了。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扫的。您可以随机的丢在我们这一块建图的区域。
2: 我随便扔到它后面，它会捡到吗？
1: 可以，它会它现在是在进行一个自主的一个任务，它是通过自主建图，然后日常都是自主的去做这个清扫的作业。除了扫这种
2: 我在这儿已经逛了半个多小时了，好玩是真好玩，人也是真多。看这个场馆图没有？150多家场馆，我玩了半个小时，连十家都没走出去。而且我玩了半天，我有点看不清门道。机器人都很厉害，但是他们厉害在哪儿我不太清楚。这次场馆啊，听说有很多技术大牛走了过来，然后我看看能不能抓一个给我们讲一讲。
6: 那咱们现在主要落地的就是这个。
2: 看到了一个。
7: 主要落地就是这个。这个是而且落地。
2: 徐老师。
7: 开了的。
2: 徐老师，打扰打扰。你好。很高兴在这儿碰到您。
6: 你好。
2: 也是过来探馆的还是？
6: 是。
5: 他叫许华哲，1993年出生的他，已经是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了。今年2月，他创办了一家巨深智能公司，目标是让机器人成为住家保姆。他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想看的是巨深智能新技术。
6: 正好他们在演示他们这个物流分拣的这个过程，是用这种高自由度灵巧手，然后很敏捷的拿这个包裹。看到都翻成正面，这个过程中就是它要有这个感知的识别。
2: 它的手的关节我看跟我的关节是基本一致的，
6: 可以看到
2: 比我的幅度更大一点。
6: 它手的这个劲儿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人的很多灵巧性来自拇指嘛，可以看到它这个拇指这儿是有这个比较多的自由度啊，这样也适配这个更灵巧的操作。
5: 几句通俗的讲解，由浅入深拆解了技术原理，让记者很快读懂了分拣机器人背后的硬核技术。记者发现，许华哲不往人堆里钻，而是专找一些有特长的企业。

0: 情况。我们希望明年后年我们莫西啊、天数啊、我们北这个上海捷公司做出来卡，它的内层带宽高了，颜值小了，嗯，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国的，
1: 嗯，
0: 哎，这是我估计
2: 能不能通过 AI 的方式来筛选一下这些论坛。
3: 那我们可能想关注最前沿的话题，我们是找一下当前这个整个这一次2026的 WAIC 的这个大论坛有哪些相关的。
4: AI 架构师在智能体上输入我们的诉求后，短短6分钟就从150多场论坛中筛选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论坛，生成了一份采访行程安排。
5: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总共有150多场各种论坛，那像我们任何一位记者都不可能全程跑完这些论坛。于是呢，我借助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对这150多场论坛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筛选。我们能看到有必拍、有重点跟、还有备选，也就是说它根据我们报道的方向来帮我们对于会议做了一些筛选，来供我们参考。
6: 它不是
2: AI 伙伴，一加一等于无限，我们决定带着智能伙伴一起去看一看。
4: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成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讨论的焦点。
7: 加强基础研究啊，这个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要保证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治理，治理的这个研究和实现，一个是就把这个风险能看得更清楚，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所以我想这个肯定是重要的。第三个的话，就是要跟就加强跟公众的沟通，让老百姓了解人工智能有什么应用。有什么潜在的风险，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能够比较更清晰的知道。
8: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1: 的国际学术会议150多场论坛，我们看到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齐聚上海，展开深度对话。中国 AI 有速度也有治理的温度，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经济半小时，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
2: 都是围绕着打板式网球开展的。
3: 我是打这个球加的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也一直在发展。我去加入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吧，现在已经有300-400个人了。群里这个运动特别解压，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2: 骑上自行车前往运动场地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因为群主已经帮他组织好了球局，带上装备就可以与小伙伴们玩一整天。
3: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4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呀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4: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2: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5: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日常的打球的球局，因为这个运动呢还是需要大家水平相
2: 当。延伸假期反而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可以借机体验一些城市里很难接触的项目。打完球后，一行人准备用晚餐，师傅正在为大家制作今晚的晚餐主菜烤全羊。
4: 我们是那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2: 人均200-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6: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2: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各类网球赛事也吸引了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其中，上海网球大师赛票房首次突破1元大关。中国网球公开赛整体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马鞍山的谢先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上海观看了上海网球大师赛。
7: 一家人会有空的时候啊，会去看网球比赛。去年去了上海大师赛。
2: 谢斌一家三口都是网球迷，除了追赛事、看赛事，还会一起去网球场学球练球。夫妻二人在送孩子去学网球期间也爱上了网球，现在他们家一家三口都在学网球。
7: 我们也报了教练的私教课，虽然打得不好，但也想把自己的技术精进一下。从网球本身来说，其实不仅仅是一把简单这么拍子这么简单，任何运动已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拿个拍子上去就打。现在应该是一套比较科学化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2: 女儿已经系统学网球2年了，夫妻二人加起来也上了40节私教课，平均。

0: 算下来，家中每个月在网球上的消费就要约3000元。三年前，这个球场的会员仅100-200人，如今含青少年在内的会员规模已突破1000人。不少青少年立志走上网球职业化道路，球场也迎来大批半训、长训的青少年。他们不仅来自马鞍山本地，还有不少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孩子专程前来。
1: 半训的孩子差不多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0几万，全训的孩子一年的费用20多万。
0: 除了日常训练，这里的孩子们还会报名参加网球夏令营。为期1周的夏令营，每个人的收费在7000元左右，常常是一开始报名就会爆满。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网球人口已突破2500万人。
2: 我接触的一些新的球友，很多都是大概有1.5年、1年或者2年这种球龄的网球。1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0: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2: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1: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2: 划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

0: 贺晋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1: 看您还拿了一个飞大的球当的道具啊，
0: 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2: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哎，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难收纳，桨板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收纳方便，哎，这个东西好玩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啊，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1: 这样
2: 对啊，我们可以滑8个小时，滑50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3: 退一个安全绳，这个安全绳呢就是连接我们人的身体和这个桨板的，一旦你落水了啊，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0: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4: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5: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0: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6: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旺旺的，后来
7: 走注意转桨。

0: 养老产业得到了这个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先后发布了老年能力评估师、健康照护师、养老服务师等新职业，这些职业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序列，就像一个金字塔，塔基呢是养老护理员，塔的中间呢是老年能力评估师，然后这个健康照护师，塔尖呢是这个养老服务师，那他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就很好的支撑了我们养老行业的发展，也对我们的吸纳更多的就业创业带来的机遇。
1: 好，肖老师也来说一说，相对于传统的职业岗位啊，这些新职业到底还在哪些方面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变革的趋势？
2: 那么刚才郑运范老师讲的，就是跟传统产业比，我们新的职业可能在四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的驱动，比如我们技能的结构，我们的工作形态，还有我们的产业属性呢，可能有显著的差异。比如说首先在这个技术驱动上面，我们传统的职业行业可能就是在一些流程化标准化的流程上，比如我们车间的车工啊、锻工啊这些职业，但是我们新的这个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工智能、数联网、物联网这些新的技术的应用上面，而且新技术的产生的应用跟它的技术迭代是高度相关的，技术迭代的越快，更新的越快，我们这个新职业可能更新的越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的技能结构上，新传统职业可能更多的讲，
3: 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4: 王海伟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在说起量子设备时却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它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现在都能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现在转型成为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达100万个。15/5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新职业和创造更多新岗位。
1: 从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社部已经累计发布了7批110个新职业。那么哪些产业和领域啊，范老师在你看来最具有新职业的这样一个潜能？
0: 这个2019年以来呢，人社部已经发布了7批次110个新职业，基本上1年1批次。每次新职业的发布呢，都要经历这个征集、然后申报、专家评审、研讨，以及这个征求社会意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过程是非常严谨，也是备受社会瞩目。对这110个新职业呢，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它的产生呢，主要源自于2大驱动力。一个驱动力呢是技术创新，一个驱动力呢是社会发展。技术创新呢，大家都知道，技术创新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这个原动力。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不只是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职业的演变也是它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举个例子，我们原来有一个职业叫珠心算设计师，珠心算训练师但是现在已经没了。更多的现在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们技术创新的影响。那第二个驱动力的话呢，是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社会结构和这个人民生活的需要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吧？然后我们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呢，也从吃饱穿暖现在变得要健康、要情绪价值、要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在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需要的，我们叫长尾效应的过程中，新职业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看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生活服务体验师这些新职业。一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新职业就产生在哪里。那未来新职业可能会在哪里更多的出现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3点，可能3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 一个呢是新技术自身迭代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已经产生的大数据、区块链、工程师这些新职业，未来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

0: 多的反映技术的新职业出现。第二个的话呢，是产业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集成电路工程师，有机器人工程师。
1: 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苏中兴，欢迎两位。那说到新职业，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名单，养老服务师就位列其中。那么养老服务师到底是个什么职？它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有啥不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的观察。
2: 在山东滨州市的一家康养中心里，养老服务师张莹正和医生、康复师、营养师一起讨论为老人制定的个性化照护方案。张莹是从传统护理员一步步转型为养老服务师的，
3: 学习像老年人心理康复护理等知识，以及智能康复设备的使用，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2: 不同于传统养老护理员，养老服务师是连接老人、家庭、机构与医疗资源的重要纽带，需要在养老服务中做好整体规划、质量管理和专业。

0: 我们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的过程当中啊，这样才能够提高人才培养培训的效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自我提升啊，因为毕竟是市场经济嘛，我们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的劳动者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要做自我提升，要不断的去提升啊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个长效机制的实现啊，我想是需要政府、企业啊，还有我们的培训机构，还有个人示范联动啊，分工协作。你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啊，它能够做什么呢啊，政府要发挥好这种统筹引领的作用啊，一方面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产业的规划及时的发布新职业的需求的信息啊，包括它对人的技能的要求，甚至它的薪资水平啊等等，那这样就能够呢更快的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劳动者的手中。当然你说这个市场机制本身能不能传导这些机制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它速度比较慢啊，而且呢每个劳动者啊，他对这种信息的解读不一定是准确及时的。
1: 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给和服务层面，需要深入推进和优化针对新职业的技能培训，推动新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职业证书更加有含金量，让保障更趋完善。对于劳动者而言，投身新职业要主动提升技能，勇于探索新领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价值，更好的赋能美好生活。待会。

0: 有着这样一个中央层面的文件去推动怎么样去服务和管理新就业群体这方面的这种权益保障，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只有说是稳定了他的心态，让他看到了奔头，
1: 对，
0: 包括这个工作有前景，
1: 嗯，
0: 才能更好的发展。
2: 嗯，职业就业群体的人呢，其实也是在这里面不断的去进步的，他们的自我感受和职业自豪感也是很强的呀。
1: 没错，其实我觉得两位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于这些新职业人群来说，他的保障和支撑体系是尤为重要的。那马老师觉得接下来如何多措并举啊？我们在多维度上去为这些新职业的人群的这样一个培育和壮大，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支撑体系。
0: 嗯，实际上这种支撑体系确实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出台更好的政策，用人单位怎么样去真正的保障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福利待遇等等，那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上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更好的支撑。所以其实一个方面就是制度上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方面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其实我们讲到新职业，其实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标签，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就每一个职业应该精细化的发展，向纵深发展，就是你有了一级的、二级、三级的，或者说是初级、中级、高级，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的发展。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标签，那背后这种制度怎么样去健全，怎么样去精细化的让这个职业丰满起来，让职业的从业者他就像刚刚胡老师讲的比较体面的工作，包括能够超前看到他未来几年是怎么样去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当然对于每一个从业者来讲，可能也很要去关注到，就是这个新职业它既然是新的，将来还会更新，还会调整，所以不能说是我现在有了这个新职业就好像有个铁饭碗一样。很重要其实就是你怎么样去更新这种观念，去不断的去持续的学习，特别是终身的学习，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就业环境。包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职业，那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发展其他的可能性啊？因为这样一个变化可能是非常的快的和广泛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从业者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做好更多的准备。当然从社会来讲，我觉得这样一个包容性也要去提升，就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对于工作职业这样一种社会期待要有更好的改变，就是你不能说还是让我们讲的就必须有个用人单位，必须签个合同啊，才会说是一份工作。那其实这样一种新的职业、新的就业群体，它是非常灵活的，这种工作的转换也是非常的快的，甚至工作的地点、时间等等都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其实要对这样一种方式有这种包容性，
1: 嗯，
0: 包括这样一些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也要去健全。你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可能还是以你的这种工作岗位、用人单位来去捆绑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用灵活来去适应灵活。
1: 没错，那最后再来问胡老师一个宏观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激发新的动能，让更多的新职业可以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呢，相关的各方又该如何协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的循环可以更好的护航我们的新职业发展。
2: 好的，刚才呢，其实我们谈的更多是从平台和企业角度，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它应该是一种，我认为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几方面的一个合作过程。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啊，政府要制定规则啊，要确定这个所谓底线，要给予这个新职业发展的一些支持。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政府直接去做，但是政府制定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这是现在可能新经济业态下也算是一个这几年发展的一个新职业了。那么政府对于网约车司机的很多的这个所谓规则、规章和制度，它其实更多是从制定政策，然后再看平台、企业和网约车司机之间如何达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你比如说这个，就说6月1日这个新的
3: 环保、商务服务六大领域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4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4: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3: 沈竹林表示，未来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4: 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啊，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啊，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

0: 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
1: 从四月上旬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到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再到今天专门就意见实施举行政策吹风会，服务业在我们中国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
2: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的话呢，它的占比呢是逐年的在增加的。你看呢，在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它是占到50%，那么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话呢，就占到了57.7%，再往前呢是2005年的时候是40%，但是呢，你就看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其实越往后就越难啊，因为这个服务业呢，它不像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旦形成了这个制造生产的体系，粘贴复制，实际上呢，你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很快容易提升上来，但是服务业呢，相对而言它更多的靠人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效率提升的话呢，能够占比越大。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呢，15的话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提了一个目标啊，从现在的80万亿到100万亿呢，但实际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也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着急的，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的服务业呢占到这个像OECD 就发达国家的这个占比，因为他们一般的会占到70%左右啊，但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德国相对呢就比较低，也就是制造业呢比较重要，它占到了65%啊。那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提的这个目标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3: 而且结构性的问题。
2: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我们现在也不去追求它的这个占比啊，速度增长的更快，但是的话呢，要把它的整个服务业的品质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构建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谓的服务业的这个提质扩容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多个相关部委的发言人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从这些回答当中，傅江能够解读出哪些政策信号？
3: 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高水平赋能中国制造，同时呢，细微处改善民生福祉。我们知道服务业呢，它一头连的是制造业的脊梁，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的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5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

0: 持养老的技能，养老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现在的话呢还在摸索当中。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支持啊，能够有更多的企业。
1: 服务业是增长的动力源，是转型的加速器，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服务业这块蛋糕要想扩能提质，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更需要真金白银的具体政策来支持，需要千行百业的中国经济参与者一起来努力。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生活性服务业提能级，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0: 将多个第三方模型的限时免费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同时，混元 2.0 系列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涨价幅度普遍在四倍以上。腾讯云的涨价并非孤立，3月18号，阿里云与百度智能云同日官宣涨价。阿里云公告显示，因全球 AI 需求爆发及供应链成本上涨，其 AI 算力、存储等产品价格上调5%至34%。百度智能云调价通知则显示，该公司 AI 算力相关产品服务价格上调5%至30%，并行文件存储等产品涨幅约30%。
1: 从产业链来看，涨价最先受益的当然是上游的芯片、服务器这些硬件厂商，而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
2: 它和原来以往的双边垄断的这种平台经济是不一样的，它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边际成本，就是我用一次，那么我后边的成本实际上非常的高，它不会因为你用的人多了，它的成本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它一定要有价值补偿，所以我们认为呢，价值而分层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只有通过自己最快的最好的商业闭环，我们才能够回馈到上中下游，比如说我们如果大模型把这个商业收费的模式跑通了，那么对于上游它就能反哺芯片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对于中游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其他的大模型呢找到自己活下去的这个渠道，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收费与免费，通过收高费和低费，实际上呢，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优化了。你比如说，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搜索，那么就你是一个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就对你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它来剪视频了，我要用它来读万字的报告了，这种具有深度需求的人，他呢既有意愿付费，他也有动机付费，他也有能力付费，那么我们用它呢来反馈或者说反哺我们的商业系统。当然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做本地化的部署，针对那些更有开发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收费的兴起或者收费的出现，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哦，他收费了，他就对我们的福利损伤了。实际上从长远上来看呢，只有打通商业的逻辑闭环，那么它对上中下游、对国家、对产业、对我们的消费者，才能形成良性的反哺和互动。
0: 嗯，那如果现在这种我们叫做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逐渐普及的话，黄老师，你觉得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国家众多的这些大模型厂商来说，下面面临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各家的竞争，
2: 日活的 C 端的客户，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它比较大的那个免费层的那一块，而对专业化、对深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一块的用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模型呢，它实际上呢是对用户深度呢挖掘的比较深的，那么呢它未来的收费模式很有可能呢会把 B 端和 C端结合起来，把私有化部署和专项收费呢结合起来。
0: 就在几个月前，互联网巨头们还在用动辄数亿元的红包大战竭尽全力希望大众记住和使用自家的大模型，但几个月之后，正在第一梯队的豆包就启动了对 C 端的收费，这是否意味着行业风向的变化，或许还有待观察。但不争的一个事实是，各家大模型的基本功能目前来看差异似乎不大，用户似乎也谈不上对哪家格外情有独钟。在这种局面之下，无论是已经下场的公司，还是在场外观望的平台，市场对众多大模型真实能力的拷问显然已经加速到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2: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

0: 型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1: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深耕？怎样持续激发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我国机器人的阔步出海。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出口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折射出了产业的哪些发展新动能？而接下来向新向优，我们又该如何深耕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董康莹，欢迎两位。如今呢，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建成了具身智能产业园。在安徽，机器人产量10年间就增长了30倍。安徽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看一看。

0: 这款机器狗拥有13个自由度关节，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它能够适应灌木、沙石、斜坡等复杂地形，所以能够深入到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同时支持夜间照明，因此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呆萌可爱的外形也让它深受国内外小朋友的喜爱，成为不错的家庭陪伴助手。
1: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0: 中国出口的机器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从不断细化更新的海关税目中可窥见一斑。
3: 船厂里面专用的智能导能机器人，它呢主要是针对船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边进行一个自主的免编绳的自动化作业。
4: 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效率慢，质量也难以统一保障。在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6轴工业机器人。
1: 6轴代表6个关节。
5: 对，6个关节叫6个减速机，6个电机。你像一台汽车上有2000个焊点，啊，都要靠这种大负载的机器人来焊接。
4: 这家机器人炼煮企业在核心技术不仅突破了海外的技术壁垒，还将自主研制的全国首条机器人汽车外喷生产线推广至海外市场，展示了中国机器人从可用到好用，再到赢得高端市场信赖的实力跃升。今年1季度，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增长33.2%，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潜力。
6: 我国机器人出口受到青睐，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市场竞争中，它的竞争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周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7: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机器人本身它是一个产业的体现，我们中国的制造业产业体系非常的完整，所以这个机器人它不仅仅是实现于某一个目的，比如说这个数据里边显示啊，我们这个清洁机器人可能销售比较旺，那么清洁机器人呢大部分是用在家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工厂也在使用机器人，那么我们看到

呢，其实全球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它对于机器人的需求，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之所以中国的这个机器人这么有竞争力，我个人觉得来自于我们的持续推进的这种产业链的更新。那么应该看到呢，确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机器人出了很多的品牌，那么这些品牌呢，它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去走，比如说有些是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有些是做这种像这个四足的机器人，有些是带轮子的机器人，其实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啊，中国的机器人里边，其实它有很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需要企业去做出一些探索的。那么怎么去适应场景呢？它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先输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程序里边去，而是要根据它的应用去调整。比如说过一个坡的时候，如何去识别，如何去调整它的步态，如何在快速的移动的过程中去保持身体的稳定，如何在持续的长时间的移动中去降低它的这个热能对于关节的损害，去实现我们的这种续航的能力的提升。所以我想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机器人发展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场景去应用。我们的竞争力是来自于规模经济的，这种规模经济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我们的规模经济可以创造无数的场景，这些场景呢又有相应的公司去探索。我觉得这样一种探索的模式对于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结合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完全依赖于我们自己，我们也在关注各国的不

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呢，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些。

0: 规避了氦气的风险。
1: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2: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1: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0: 当记者准备离开工厂前往这家企业的总部时，王东告诉记者，海外客户现在最看重的是供应问题，对光纤价格并不敏感。他所在的企业由于原材料充足，海外订单多到接不过来。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3: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哎，那行，拜拜。
4: 产能现在这么紧张？
3: 紧张，所以都被包掉了，尤其是光纤这一块。而且我报价都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就是我只是报价有3天，不可能给它报长期的，因为光纤的价格可能还持续在变化。
0: 记者注意到，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回到总部，他还要马不停蹄地接待来自中东的客户。令记者好奇的是，自去年7月起，海外光纤订单突然爆发，持续9个月后，这些海外订单有可能退潮吗？
5: 整个美国这个预计2026年，它整个的投资在 AI 算力这块的投入的话，要达到5000亿美金。他们的商业的回报呢，就看云服务的收入这块也是在大幅度增长，所以就他们从投入到产出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尤其是算力这一块呢，就是抢占地盘，谁的服务提供的量越大，你客户粘性就越多，形成一个生态圈。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整个的未来的收益上呢，就会很多。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到美国算力这一波至少到2030年，这块是最大的。
0: 根据王东的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建设算力中心，而现有的商业模式正在加速 AI 产业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
5: 不仅仅在美国本土，他的美国的一些客户啊，他们也在抢占其他的国家的地方，像我们欧洲一早的很早了，像德国啊、英国啊，都是这美国这个一些财投他们去投资建设，包括我们去年在那个中东，阿联酋，我们也包括沙特也在去参与一些，业主是美国的，然后呢资金是来自于这个政府来或者是一些基金来投入的一些数据中心项目。
0: 此时来自中东的客户正准备和王东他们开始一场价格谈判。去年光纤价格上涨后，双方签订了无约束的意向合同，但如今价格已经涨到更高。记者注意到，中东客户来到王东身边展开激烈争论，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5: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了，那客户他也在考虑，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些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
0: 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都在研究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记者了解到，多家国内光缆企业已经布局海外，纷纷在海外建厂。
6: 我们在15期间要向国家战略的支撑层要签，使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蓝图相融。海外的营收啊，要占到我们40%左右，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天。
0: 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的新爆款。仅今年2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到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全球 AI 算力浪潮来袭，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5: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0: 空心光纤速度惊人，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

0: 制高点。
1: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倒。
2: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0: 经济半小时。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也在不断增长，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
2: 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你如果赶不上，那就不是说落后的问题了，是直接会被淘汰。
0: 由于订单多，又要不断研发新产品，
3: 持续抓住下一代技术，稳住供应链，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和标准，我们才能在全球 AI 算力格局中牢牢握住属于自己的主动权与定价权。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把课堂搬进后厨，实习折断学分，小龙虾学院探索职业教育新模式。
2: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
1: 不直接招生、不独立授课的螺蛳粉产业学院，如何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塑造产教融合新生态？
3: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职业教育，过去我们总带着刻板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千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职业院校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与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很久的时候沿着锅边浇，把火势炒起来，动作要快。
2: 晚上七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1: 但是要看这时间啊，剩12分钟，还有两道箱子。
2: 蒜蓉、椒盐、十三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
3: 就把这个虾子给取出来，从这个，这你看看得到，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单向滑的。
2: 正在指导学生实践的李明波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
3: 对，
2: 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潜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

0: 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1: 回到
2: 它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它虾子是普通的虾。
1: 它实际上它不是黄，实际上这种虾呢，这是叫麻青。麻青虾啊，对，它那个虾是个矿物质，补充的比较充足之后，这种虾的肉是非常好的啊。
0: 这天来上课的是水产养殖专业一年级的新生。李明波带着学生们钻地塘起地笼，传授的都是多年来在虾塘里摸索出来的实战门道。
3: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是怎么回事？
4: 有些激动，对，之前一直是学书面知识，今天实践到了，用到了，所以说比较兴奋，就没控制住就摔倒了。
0: 新鲜感很快转化为学生们对养殖更深的理解。这堂实训课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苗种的密度、水质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数字。田间的实训课在紧凑的节奏中结束了，但李明波还有更紧迫的事情。
1: 李师傅，
0: 周边的养殖户打来求助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5: 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0: 距离潜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

0: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1: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0: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2: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一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3: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当时就把它定位在赋能型。
0: 赋能而不是教学，这是螺蛳粉产业学院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独特定位。作为学院的推动者，刘子林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柳州，见证了螺蛳粉从街头小吃发展成为千亿产业。但产业繁华似锦的表象之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
3: 产业竞争、企业竞争一定是大浪淘沙，都知道螺蛳粉好做，有利可图，造成了百舸争流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食品产业重蹈覆辙。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大学仅仅是满足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0: 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培养几个会做粉的人，它的深层目的是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直面最真实的产业竞争与市场需求，为产业服务。陈麒麟的创业梦就是从学校设立的这个直播间开始的。
1: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4: 那你当时在哪直播？
1: 我当时就在108，
4: 在人路。
1: 是的，
4: 真的很有，
1: 他们跟我当年一样还是很激情。当时也不懂，觉得好像就播了就一定有人看，就先开始再说嘛。然后其实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那个我们卖螺蛳粉的整体的单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整体算下来一个月一天播2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卖了大概个位数。
0: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

0: 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不养牛不种草，发酵罐里如何产出同款牛奶蛋白？
3: 它一天能够产出两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
2: 不用石油也能造出塑料，绿色环保还能降解。生物合成材料如何突破碳源瓶颈？
4: 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生物制造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今天人类已经开始掌握其中的奥秘，把它变成了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科学家们把一些微小生物体的内部变成一个小工厂，吃下原材料，生产出我们需要的产品。您知道吗？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一个一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八头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产业前景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你看这个，我们这是三克的贝塔乳球蛋白，那三克乳球蛋白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我们从牛乳中提取，那么大概需要这样一升牛奶才能提取到这样三克蛋白。
2: 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克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人体如果要获得贝塔乳球蛋白，就要喝牛奶，也就要大量养殖奶牛。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
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2: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着，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3: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000-6000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2: 这里保存的除了从各地采集来的菌株，还有他们自己培育优化的菌株。在这个锁着的房间，医用冰箱里存放着上百株更为宝贵的菌株。为了确保菌株的安全，这里实行严格的管理措施，要想取出里面的菌株，需要总监以上领导批准才能开锁。
3: 因为这些的菌株呢，是我们通过初筛进行并且进行了一个生产的验证，这里面的菌株它在蛋白含量啊、转化效率等方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2: 因为是-80摄氏度的低温，每次操作都要戴上厚厚的手套。记者看到保存菌株的盒子上已经结了冰霜，李凯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小管，里面就是他们保存的微生物菌种。在保护剂的作用下，低温休眠状态的菌种可以保存5到10年。需要使用菌种的时候，只需将它进行活化，也就是通过解冻接种并放入培养基培养，菌种就能恢复代谢与繁殖能力。
3: 对，在涂布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把培养基划破，同时呢也要这个

0: 均匀，把它涂的。
1: 在这个菌株里面要适配什么元件才能够进行表达？所以说元件和基因之间要进行一个适配，而且适配之后它要怎么样才能高效生产？所以说这个途径是一个原。就是不断构建、不断的适配的一个过程。
2: 全球首次实践利用可食用微生物合成乳蛋白，
3: 把微生物作为一个载体，让它合成我们可食用蛋白。那么目前我们现在达到的，我们在青岛的我们的这个放大生产的一个反应罐，那么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而且对环境非常友好，对我们的这个资源利用效率非常高。
2: 若斌说，他们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经成功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贝塔乳球蛋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
3: 在国内已经可以销售的马克思克鲁威酵母蛋白，那么这个是我们拿的这种蛋白是做成了我们的面包啊，包括这个瑞士卷，还有小的小面包餐包，那么也可以把它做成这样的。
4: 每一批次可以多搭接近20吨的这样的这个 PHA 的材料。

0: 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有银行用量子做风控，有手机用量子做通信保密。那么量子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合肥的调查。
1: 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思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啊。
2: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1: 重要，太重要了。
3: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2: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话，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1: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时髦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2: 网络资产全部的
1: 数据资产，
2: 量子加密来保护起来。
1: 对啊，通过什么？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3: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中国电信花费17.75亿元控股一家量子通信企业国盾量子，抢先开始建设量子时代的新密码大门。那么量子加密技术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市场呢？甚至进入我们的生活呢？记者随后来到中国电信专门负责量子产业发展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在企业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4: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叫量子密信啊。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30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量子加密通话，发送量子加密消息啊。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发送一条消息之前，点到这个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盾牌，打开这个蓝色盾牌就可以看到，已开启量子加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发送一条信息，实际上是一条通过量子密钥保护的信息。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标识，我们可以打开实现这个月后积分的能力，就是一条消息发送出去之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销毁，那么销毁之后的信息在手机端、在服务器上都不再保留。
3: 要想用上这部量子加密手机，用户只需要换一张具有量子加密的 SIM 卡，就能享受量子密钥服务。
4: 这通通话即便被黑客被不法分子窃听，他也很难去进行破解他也无法进行破解那么我们听到的将是一段杂音一段噪音，我们来演示一下。
3: 王毅告诉记者，2030年左右，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攻破所有传统密码的阶段，因此他们要抢在这一天之前，提前为国内各个城市建立量子加密盾牌。
2: 我看前面这个墙上有一个数字12731，这是什么意思？
4: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 Q day 也就是量子末日到来的那一天。那么所谓的 Q day 呢，就是指接下来量子计算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它能具备攻破现有的传统的所有的密码体系的那一天的
5: 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时间。
3: 英勇所在的科大国盾同样在专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步研发5种不